0: 비비 알룸들게노골
1: 도라가산다나나마다운나비엔덴화티비지아스테진크라허일다지호로다과준돈더덤보도르도돈바덴화돈다쇼이스테진크모구르고로다과준다우콘빌영도콘바덴덴화티비지
0: 도금베나르허지다비든화디미치허이르허무도드고럽다과엔도문르무나글다나마든과위다비허이르허무나다쇼도르가샹다나글다나마허이르허나허마든화디미치도룩대동봉봉마쇼 고로다와도르게심다나가다나마든화태신슈고로군과힘내서다치나가다나마도로군도모도르게심다든화영다치하이르흥나하마고들하이르흥나하마고군나와진타우군베야든화나우다치고군베나르허지다비
2: 딘베사노고호르테기비아쇼비나이츠고긴다나지네나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다